0: 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0: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9: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10: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12: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

0: 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耶耶耶！啊哈啊哈！切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时间永远不会逆行，把握好每一个清晨。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间版。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我们再来关注实时路况信息，来关注到万隆城市字路口，我们见北往南南往北都是排起小长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长虹花园车门口，我们见沿江路也需要大家等候至少两周期。我们提醒大家早间开车，我们要打起精神，可不能掉以轻心啦。那如果此刻在您行车途中遇到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互动了。那么这两天呢，咱们河源温度是很高啊，那不知道大家在这样的炎炎夏季会选择怎样的方式来进行消暑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一起来讨论一下，在高温之下您会选择怎样的消暑方式，一起来留言互动吧。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大家的留言互动信息呢。这位朋友就说了，在这样的高温之下呢，他会选择待在空调房当中吃着冰镇西瓜，好不惬意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说呢，他一到这样的季节呢，都会在自己的冰箱当中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广西南宁，那里烟火味十足，有很多的美食啊等着您打卡。在南宁啊，美的风光啊不只是亭台楼阁，它是独有的南宁味。休闲的公园，慢慢的车流，它谈不上多繁华，但将生活拿捏得刚刚好。来南宁啊，您可以爬爬青秀山，那里是天然的氧吧，有樱花园、三角梅基地，还有五彩缤纷的植被，随便一个角落啊都美得不可思议。在那儿您可以漫步园内，穿梭于绿海之间，当然您还可以逛逛南湖公园，那可是南宁人颇爱打卡的地方，岸边芳草芬芳，无论是荡舟湖中啊，亦或是在湖边漫步，都让人身心愉悦。你也可以逛逛石门森林公园，园内啊环境清幽，走进那仿佛走进了绿野仙踪。同时啊，您还可以徜徉在南宁的母亲河边甬江，在岸边慢慢闲逛，让你放松身心。来到南宁啊，当然要尝尝那里的美味啦。您可以到中山路的美食档啊，也可以到大排档感受下人间烟火。在南宁啊，光烧烤店呢就

有6000余家，哪里有南宁最朴实的烟火味？来南宁啊，您还可以尝尝老友粉、卷筒粉、粉饺、三爷、凉茶，还有很多的甜品，东南亚美食您都可以尝一尝啊。南宁从来不是啊热门的旅游景点，但只要待上几天呢，您就会爱上它。

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婆婆，那我可以给你辅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你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我帮你推，来。好了，快了吧。
3: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和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和源老乡致富。
6: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8: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6: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0: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9: 溺水事故揪人心，
10: 河源海事提醒您。
9: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0: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9: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0: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9: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0: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9: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9: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和978漫游河源。
1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4: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用又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过如此的经历呢？别人一句无心的言语，让你耿耿于怀好几天呢。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但因为外界的评价而怀疑，如此不断消耗你的能量，让你疲惫不堪。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屏蔽杂音，才能保持内心的从容。来听歌，来自谭晶，《心静听炊烟》。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和平县大坝镇水贝村。水贝村位于和平县大坝镇的盆地之内，和平河在盆地中央由北往南蜿蜒流过，沿河两岸铺排着平整的田地。自明朝以来呢，水贝人就在那儿辛勤耕作，繁衍生息，留下了文化遗产。和平县大坝镇水贝村啊，有古屋14座，古道呢就6个，古井2个，古遗址10个。好的，我们一起走进连平县中信镇的思前村。那该村呢，属于连平县中信镇的东南方，是元末明初江西的客家人为避战乱迁移到此的。那思前村呢，是中信吊灯习俗的传承基地，每年呢，从正月初三到正月18，各式各样的花灯和吊灯习俗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那在第3次全国文物的普查发现啊，思前村不可移动的文物有5个，其中省级文物单位有1个，市级保护单位有1个，县级保护单位有3个。思前村全部的传统建筑占到总面积的40%哦。怎么样，找个时间到连平县中信镇的思前村去打个卡吧。

0: 夏天的味道，滚烫的空气，指尖的微凉，你微笑的脸庞生如夏花般绽放。空气中的絮语，那一抹纯白的似水柔情，诠释着流火夏季最美的纪念。火辣辣的夏天，火辣辣的情，与你共夏。
1: 我们爱到夏天，阳光睁开眼，谁都不要变。
0: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0: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尤培慧。拉链拉不动怎么办？当衣裤的拉链卡住或不易拉动时，先涂上蜡，再以干布擦拭，就能轻松拉动。
3: 呼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这里是一路畅通阿乐之城，我是江城。那不知道大家在夏天会选择怎样的消暑方式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的信息，跑到商场当中那个感受一下免费的空调。那这位朋友这个妙招还是不错的啊，又省了电费，又凉快了一把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他说他的消暑方式就是多喝水。那不知道在夏天你有什么好的消暑方式来为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吗？一起来留言互动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专家的说法啊。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出汗，所以一定要多喝水很重要。那当然如果能够喝一些淡盐水那就更好啦。那可以备一些像凉茶啦、金银花茶啦、菊花茶啦，还有绿豆汤啦。那当然大家可以服用一些防暑的一些药品啊，比如说像藿香正气水啊、石滴水啊等等。那尤其是户外作业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啦，愿大家好好的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我们再来关注到阿兰的留言信息。阿兰说呢，宝元桥目前是一路畅通，您可以放心选择。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预防情绪中暑的发生啊。那尤其是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大家要平复自己的心态啊，不要开斗气车啦，保持平和心态，所谓心静自然凉。那如果此刻在你行车途中遇到路况，一起来留言互动啊。
1: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 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
9: 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10: 清新，时尚。
1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2: 大同路的小吃，
11: 桂山的风，
12: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1: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2: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1: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谣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吐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
2: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7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2: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北京时间7月12号的凌晨和上午呢，有2场世界杯的最后的1/4决赛全部打完了，英格兰加时2-1逆转挪威，阿根廷呢加时阶段3-1击败瑞士。至此啊，本届世界杯4强全部出炉，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没有黑马也没有意外，4支球队呢全部是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的冠军球队，而上一次出现这种局面呢还是36年前的意大利世界杯，36年等一回，这次含金量直接拉满。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呢把今天的2场球的赛果呢捋一遍啊。首先来关注第一场，英格兰对挪威。这场比赛呢是在迈阿密进行的比赛，说实话呢赛前大多数人更看好的是英格兰，毕竟挪威虽然淘汰了巴西，但是半决赛经验这种东西啊不是说有就有的。结果呢，开场第36分钟，挪威队的谢尔德鲁普在左路接到厄德高的分球，一脚四传四射，皮球画出了一道诡异的弧线，直接钻进了英格兰球门的右上角。这球说它是世界波，那一点都不夸张。1-0，挪威队领先了。此时，迈阿密的英格兰球迷瞬间安静了。但是英格兰呢毕竟不是吃素的，上半场补时的第2分钟，戈登左路横传，贝林厄姆禁区里一个变向闪开角度低射远角，球进，1-1扳平。下半场更加的刺激，第55分钟，挪威的黑格姆在角球混战中补射破门，此时啊挪威球员都开始庆祝了，结果呢 VR 介入，哈兰德在争抢时推了安德森一把，进球无效。而此时挪威球迷的心态啊是直接崩了。90分钟战罢，双方1-1进入加时阶段。加时赛的第93分钟，全场最戏剧性的一幕来了。英格兰替补上场的罗杰斯禁区外一脚远射，挪威门将尼兰扑救脱手，皮球从他怀里滑了出来， 贝林厄姆拍马赶到，倒地滑铲补射入网，2-1逆转。这一球直接把挪威打入了深渊。最终啊，英格兰队凭借这一粒进球，2-1逆转晋级，时隔八年重返世界杯的四强。今天要说 MVP， 那一定是贝林厄姆，他简直不是中场球员，是披着中场外衣的一个终结者。本届世界杯六场比赛已经打进了六个进球，追平了莱因克尔1986年创造的单届英格兰球员的进球纪录，而且呢，连续两场淘汰赛梅开二度。而上一次做到这件事的是谁呢？是1986年的马拉多纳。40年后的贝林厄姆在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上比肩了球王，他和凯恩本届世界杯各进六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对同届同队各自打进六球的搭档。这意味着是英格兰不再只有凯恩一个人扛的球队，他有了一个能够跟凯恩并肩作战的超级中场。挪威队虽然输了，但这支球队确实值得尊重。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了五星巴西，闯进八强，已经创造了队史的最佳战绩。哈兰德整场比赛都被英格兰重兵围剿，76分钟头球砸中横梁，补射偏出，那就差那么一点点。不过啊，挪威门将尼兰今天确实不太走运，常规时间补时开球啊，直接击中了场地上方的射向飞猫，加时赛扑救又脱手送礼，一场比赛两个名场面都让他给赶上了。再来说第二场，阿根廷对瑞士。阿根廷队呢是率先发难，开场第10分钟梅西开出左侧角球，1.76米的麦卡利斯特在一群高个子中间旱地拔葱，头球砸进了圆角，1-0。这记助攻意义非凡，因为这是梅西呢在世界杯赛场的10次助攻，正式超越了德国名宿瓦尔特和巴西传奇迪迪共同保持的9次助攻的记录，独享世界杯历史助攻王。再加上本届已经打进的8球，梅西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了31个进球，21球加10次助攻，可以说前无古人。下半场的第67分钟，瑞士的恩多耶左路配合之后低射破门，1-1扳平了比分。但是仅仅5分钟之后，全场的转折点出现，瑞士前锋恩博洛被犯规之后倒地，主裁判观看 VR 之后认定恩博洛假摔，结果呢给他出示了第2张黄牌，2黄变一红，瑞士被迫十人应战了。这个判罚非常的关键，少打一人的瑞士在常规时间最后是拼死抵抗，门将科贝尔高接低挡，甚至扑出了梅西的单刀挑射，1-1的比分维持到了90分钟结束。但加时赛阿根廷的人数优势终于是体现了出来，第112分钟阿尔瓦雷斯在禁区外的一脚兜射世界波，皮球画出完美的弧线直挂死角，2-1，这球进得相当漂亮，全场最佳当之无愧。加时赛补时的1分钟老塔罗跟进补射空门得手，3-1阿根廷锁定胜局，最终阿根廷晋级半决赛，将会对阵英格兰。有几个数据呢也得说一下啊，阿根廷连续15场世界杯比赛取得进球，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连续12场比赛进球2个以上的球队。而且呢，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上13次进入加时赛，11次最终晋级，加时赛之王可以说名不虚传。另外呢，阿根廷首发阵容平均年龄是30岁177天，这是1962年巴西队以来出战世界杯1/4决赛平均年龄最大的球队，一群老将拼到了最后。说到这里呢，还想专门讲一下今年4强的含金量，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4支球队合计拥有8座世界杯冠军奖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3次出现4强啊，全部由前冠军球队组成的情况。前2次分别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当时德国、意大利、乌拉圭和巴西，以及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4强呢分别是英格兰、德国、意大利、阿根廷。时隔36年，冠军盛宴再次上演，没有黑马的搅局，没有以下克上，剩下的全是硬碰硬的巨头对决。半决赛最终呢，上半区是由法国对西班牙，在北京时间的7月15号，而下半区是7月16号阿根廷对战英格兰。 每一场都是恩怨局，每一场呢都有故事可以讲。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那今天呢，已经结束的四分之一决赛啊，四强呢全部已经产生了。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跟这届世界杯有关的一些趣闻。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特朗普的一通电话，世界足协改判了。要说这一届世界杯最大的场外的争议呢，就是美国队巴洛贡红牌缓刑事件了。事情呢本来是这样，美国队16分之一决赛对阵波黑，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踩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时呢被红牌直接罚下。按照规则呢，他应该在下一场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当中自动停赛。结果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世界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这张红牌。几天之后，足协援引纪律守则第27条，可以说是一条鲜为人知的条款啊，宣布巴洛贡的停赛暂缓1年执行。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第一次有球员吃了红牌还能继续踢下一场的比赛，可以说全世界的球迷都给看呆了。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非常的震惊，欧洲足联直接说越过了红线。比利时首相在社交媒体呢还发了一张自家猫的照片嘲讽，说红牌我照样踢。更加戏剧性的是，比利时呢最终4-1大胜美国。赛后球员在更衣室呢跳起了 YMCA， 这是特朗普的标志性舞蹈动作，全世界都在笑话美国啊！难怪 CNN 的评论说，美国队经历了灾难性的36个小时。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那就是7月12号凌晨英格兰对挪威的比赛，场外最热闹的居然是两家航空公司。赛前呢，挪威航空在社交媒体上向英国航空下战书，说敢不敢打个赌，谁的国家队输了就把社交头像换成对方的 logo 挂一整天。英国航空秒回啊，说别压一场你赢不了的赌局，然后呢玩了一个谐音梗，把 no way 写成了挪威，暗讽挪威毫无胜算。这场隔空的约架引来了一堆航空公司围观吃瓜，葡萄牙航空、瑞士航空纷纷在评论区看热闹，布鲁塞尔航空呢还主动请缨要当 VR。 结果啊，英格兰赢了，挪威航空第一时间兑现赌约，乖乖的把头像换成了英国航空的 logo。

0: 放设备啊。这种意外呢，在世界杯历史上都极其罕见。挪威民宿在直播当中吐槽闻所未闻。更惨的就是这球之后不久，英格兰就扳平了比分。挪威助教赛后表示，裁判本应该注意到球击中飞猫的情况。好，下一条有意思的新闻是关于姆巴佩和哈兰德。小组赛阶段最出圈的梗莫过于姆巴佩哈兰德放了全世界鸽子。法国对挪威的小组赛，全世界球迷都在等待姆巴佩和哈兰德新绝代双骄的对决。开赛前调查超过68%的球迷啊，最期待这场对位。结果呢，挪威呢已经提前出现，当时轮换了哈兰德，法国保护体能轮换了姆巴佩，两个人同时都坐在了替补席上。于是啊，全世界最期待的锋线对决就这么泡汤了。难怪有网友玩梗说呢，两个人放了全世界的鸽子。下一条新闻呢是关于梅西的，因为今天梅西的这场比赛呢，他又刷新了一项史诗级的记录，他以14助攻独占世界杯历史的助攻王，加上21球的历史射手王，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进球和助攻都上双的球员，史无前例的双王加冕。39岁了，第六届世界杯31场比赛呢，直接参与31个进球。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梅西啊，平均每场世界杯比赛都能制造至少一个进球。在这个年纪，在世界杯这种高强度的舞台上，他依然是那个决定比赛走向的人。下一条新闻依然是哈兰德的。哈兰德是这届世界杯最圈粉的新星之一。为什么？因为他是那种场上冷血杀手，场下搞笑男的类型。在场上四场比赛七个进球，恐怖的效率。在场下他被问到如何防守梅西时，一脸无辜地说，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祈祷。这几句话呢，在社交媒体上几个小时就拿到了几百万的点赞。淘汰巴西之后，他被拍到在更衣室哼着挪威民歌，模仿北欧海盗划桨的动作。记者问他，你的进球是不是太简单了？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妈妈也说我应该找点有挑战性的事情做，比如不用刀叉吃意面。当被问到魔人这个外号时，他直接掏出手机展示自己的壁纸，一张小时候戴着魔人布欧的面具的照片，说其实我一直都是他。这种真实幽默不装的性格让他圈了一大波粉。还有一个人的新闻是关于 C 罗的。这届世界杯呢，有一件事让人感慨啊，就是41岁的 C 罗在1/8决赛被18岁的亚马尔淘汰，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2006年 C 罗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亚马尔还没有出生。20年后六度征战世界杯的葡萄牙队长，以这样一种跨越23年的时代对望方式，告别了这项他热爱的赛事。内马尔同样在这届世界杯之后呢，挥手告别，梅罗时代正式落幕。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届世界杯皇马球员已经斩获了19粒进球，创造了单一俱乐部在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姆巴佩8球，贝林厄姆6球，维尼修斯4球，居莱尔1球。此前这个纪录呢是18球，由2014年的拜仁和2022年的巴黎圣日耳曼保持。皇马这一波直接把天花板又往上顶了一格。好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总结一下，四强出炉，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半决赛两场都是恩怨局。法国对西班牙是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国联的延续，阿根廷对英格兰更不用说了，几十年的老对手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聊球。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四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迎你的日子呀。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7: 严禁拥堵。
8: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9: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3: 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速度
2: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2: 心态
0: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5: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时间来到上午的10: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啊，和各位在今天的音乐时间里面继续分享好音乐。OK， 我们今天呢这一张歌单和各位一起选择到了不同风格的一些歌曲，不管你在哪里，希望呢在接下来的音乐时间当中，我们的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咖啡，给你刚刚好的能量和陪伴吧。 OK， 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听这首卓文萱《读心术》。

快的 R&B 节奏，再配上文轩调皮又带点小倔强的嗓音，也让这首关于暗恋和猜测的歌曲变得一点都不苦涩。爱情里面的博弈，往往不是因为不够爱，而是因为太

旅行的心情总是短暂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感情往往伴着各种的不良反应，就像我们身体出现了过敏现象一样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到杨丞琳非常早期的一首歌曲，叫做《过敏》，真的是很多人的 KTV 的必点曲目哈。他也唱出了那一种在感情里面患得患失的状态，就像是身体过敏一样，有红肿，有瘙痒，有让人坐立难安，却又忍不住去抓挠的感觉。OK， 一起来听听看吧，来自杨丞琳，过敏。

如果说到沟通，现在的我们习惯了秒回信息，却很少再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听一段离线留言了。那么陈嘉维是一位非常低调但是实力很强劲的

创作歌手，那他在 R&B 的风格在华语乐坛当中也可以说是有一席之地哈。那么这一首的离线留言捕捉到了很多现代都市里面那种特有的孤独感，即使是网络时刻在线，心却好像停留在了离线状态。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要听到的这首是陈嘉玮离线留言。

既然我们刚才聊到了网络时代的爱情，那就不得不提到阿福陈福如。他是网络翻唱起家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哈，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和清新的风格走遍了大江南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Me and You 就是他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呢充满了一种非常梦幻的恋爱感觉，就像是两个人躲进了一个只有彼此才知道的泡泡世界当中。一起听听看啊，这首歌曲听完之后心情都会变好哟。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11:1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音乐正在继续我们的车厢音乐，接下来要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戴佩妮的《猜不透》。生活呢，有时候需要安静一些，但是人心呢，却总是想着可以变幻莫测。戴佩妮呢，作为一个全能的才女，她的歌曲里面总是充满着灵性和哲理，而这首。

刚才在上半节听了一首来自杨丞琳的《过敏》，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她的一首仍然有点小众的歌曲，叫做《点水》。这首《点水》呢，是杨丞琳在她非常多歌曲当中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一首，来自电视剧《我的宝贝四千金》里面的一首插曲哈。是比较早期的甜美的一种感觉。那么那个时候呢，她更多了一份成熟女性的坚韧。蜻蜓点水看似轻盈，实则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也像极了我们在感情后期那一种谨慎又渴望的状态。一起来听吧，来自杨丞琳的这一首稍微有一点点你可能不太熟悉的《点水》。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李玉芬的我不够好，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部电视剧呢？它是来自到这个电视剧第二次二十岁当中的一首插曲哈，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好久没听，再次听到，仍然呢还是能够找回当时歌曲当中那种非常典型的心碎的感觉哈。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的低语。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也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

0: 献血行列。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速度
4: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4: 心态
1: 稳一点，
4: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4: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4: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5: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11: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好音乐，我们车厢音乐正在分享。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绮贞的《太聪明》。他这首歌曲呢，是探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啊，就是在爱情里面，到底是糊涂一点好，还是要聪明一点好呢？太聪明的人往往活得太累，因为看穿了所有的套路，却失去了心动的能力。真的是这样吗？一起在歌曲当中找找答案吧。来自陈绮贞，《太聪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7: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6: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7: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我睇一个做老师。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0: 6: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6: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8: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6: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8: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和978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5: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6: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生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张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7: 很多人一查出慢性肾病，最先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发展成尿毒症，会不会要透析，这当然重要，但从医学上看，慢性肾病真正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肾功能慢慢下降，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患者还没走到尿毒症，就已经先被心脑血管问题拦住了去路。为什么慢性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血管问题呢？肾脏和心血管系统本来就是彼此联动的，肾功能下降后，体内水钠代谢、血压调节、炎症反应、血管内皮功能、钙磷代谢等都会受到影响，这些变化会一步步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因此慢性肾病患者发生冠心病、心衰、脑卒中、心律失常和猝死的风险通常都比普通人更高。一部分慢性肾病患者在进入肾衰竭前就已经先出现了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所以别只盯着肌酐，这几个指标也很重要，肾小球滤过率、尿白蛋白、蛋白尿、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这些指标都很重要。慢性肾病患者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是这4件事。一、把血压管住。对很多肾友来说，血压控制质量几乎决定了肾脏和心血管未来走向。二、重视蛋白尿。 蛋白尿不是有一点就没事，长期控制不好，往往意味着肾脏和血管都在持续受损。三、规律用药和复查，不要只在不舒服时才看病，慢性肾病更怕长期放任。四、生活方式别掉线，少盐、控体重、规律运动、戒烟、睡眠稳定，这些看起来普通，却是长期获益最大的底层管理。肾有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呢？误区一，只要不透析，病情就不算严重。误区二，蛋白尿只是肾的问题，和心血管没关系。误区三，等有明显不舒服了，再去复查也不迟。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指标一下子变得特别差，而是多年悄悄积累下来的损伤。肾友们真正要防的，不只是肾坏得快不快，别让心和血管先出事同样非常重要，把重点盯对了，才能真正把病情稳住。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8: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求我。
10: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哇，
15: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7: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

0: 小城夏天这几天可真的是有点热啊，相信最近大家的感觉就是离开空调啊，感觉整个人像蒸笼一样热到不行啊。就是听见身边很多朋友都会说离了空调真的受不了受不了，这命都是空调给的。确实啊，最近这几天天气特别的炎热，咱们河源的最高气温都在36-37度，体感温度在39-40度左右，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防这个要降温啊，防中暑，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尤其是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更要实时的来关注啊，这个防暑防晒非常的重要。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1，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欢迎大家的关注。新的一周开始了，首先提示大家行车在路上安全最为重要，这个安全的不仅是交通安全啊，像学生暑期都放假了，那么各位家长呢也要提醒孩子假期安全，无论是外出的交通安全，游泳的这个防溺水的安全，包括去出外的旅行啊等等啊，这个安全教育，居家安全，正确的用水用电用火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同时呢，大家如果说在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我们就是火。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4: 希望你好，
2: 越来越好。
5: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6: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5: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6: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5: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6: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5: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6: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0: 水店啊，甜品店，那么很多朋友呢都会选上一碗绿豆沙来降降温。但是在福建福州，有一位有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却因为这碗汤住进了 ICU，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据媒体报道，这位女士平日规律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得不错。入夏后，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当日常饮用水，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连续饮用3天后，她突然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送医诊断为脑出血。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医生介绍，绿豆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成分亦与部分降压药结合，会妨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的浓度。
2: 我们吃了药了，但是呢，我们身体没有完全的一个吸收，就会导致我们的药效大打折扣。
1: 医生表示，绿豆还有利尿的作用，会加速药物及其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使药物降压效果明显减弱。患者短时间内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稀释药效，导致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医生特别提醒，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药物的患者，千万要管住嘴。饮用绿豆汤后，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2小时，每日摄入量严格控制在200毫升以内，也就是一小碗的量，不能把它当水喝，更不能连续多日大量饮用。一旦出现头晕、头痛等血压波动的信号，需立即就医，切莫掉以轻心。
0: 好，这条消息是特别提醒各位正在服用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的这个各位患者哈，千万咱们得管住嘴。那夏天的绿豆汤降暑是挺好的，但是喝了绿豆汤之后，与服药时间至少咱们得间隔上2小时。那么每天哈，这个摄入量呢也应该要控制在200毫升以内，也就是绿豆汤大概喝一小碗的量，不要把它当成水来喝，更不能连续多日天天大量的饮用。那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头晕、头痛等这些血压波动的信号，立马就医，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破碎的梦他说，杨姐姐，开封热还是河源热？最近河南的温度比河源要高哈。最近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八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没想到内陆城市反倒受到影响特别的大。我昨天晚上刚好才刷到新闻哈，就说河南像今天明天温度基本上要飙到40度，体感温度在50度左右哈，这个温度明显感觉比广东温度还要高啊。其实无论去哪里啊，全国各地基本上大多数地方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大家尤其是到了暑假，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出外旅行，那在这个时候呢要格外关注哈，暑期的这个防暑降温，户外如果说像这种炎热的天气一直在户外，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那么刚才有跟这个正在服用像降压药啊、降糖药的朋友来提醒，那么接下来还是要来说一说，像糖尿病患者也是要注意的，因为夏天我们吃水果，水果种类选择比较多，像西瓜之类的哈。这个但是呢，夏天我们吃水果控糖的朋友还是要注意，这个水果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更适合吃哪几种水果呢？
3: 首先就是补充水分。那么在补充水分来讲呢，我们一般来讲，大家不要一口气啊喝个500毫升，接下来就不喝了。还是要有循序渐进。一般呢，来我们在1到2个小时当中呢，补充100到2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水分。
4: 哎，
3: 一天的总量呢，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补水，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也讲到了啊，我们水果的挑选。那么水果挑选当中呢，其实我们平时比较适合糖尿病病人吃的，升糖指数啊相对低一点的，就是像草莓。樱桃，西柚，桃子啊，尤其是硬桃、硬核的这种硬桃、硬的桃子，番茄啊，这些呢都是相对比较适合的。那么另外苹果呢，也是相对来讲对就是糖尿病病人比较友好的水果，还有猕猴桃，这几种水果是可选的。那么我们也推荐大家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呢，一天的总量的上限，就是整个一个量的上限不超过200克。 而且呢，尽量分成2到3次来吃。我们推荐大家，水果的摄入呢，可以放在

0: 上午十点左右和下午的两三点三点左右。那么这个时间呢，不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能量摄入，所以这个时间摄入水果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时间。
1: 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两条消息啊，特别是提醒正在服降压药的这些高血压的朋友，或者是降糖药的朋友、抗凝药的朋友都要注意哈，这个喝绿豆汤要适量。那么这个像糖尿病患者，咱们各位糖友呢，夏天吃水果主要的选择也是要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的，草莓啊、樱桃啊、西柚、硬桃子，哎，这个番茄、苹果和猕猴桃之类的哈。那么建议呢，每天的总量也别超过200克，分两到三次，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左右来吃，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暑假了，很多家长呢都会带孩子出门旅行，各位你最向往的是哪个地方呢？你计划要去哪个地方呢？也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哈来进行一个分享。我们接下来听到王杰向往。

0: 好的，那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带来一样新品啊，夏天我们就是要穿各种各样的短袖。今天特别给各位家人们带来的就是专属的这个奥莱的福利哈。首先介绍的是 Coach 这个品牌，这个美国的轻奢品牌，对不对？ Coach 的短袖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短袖，男女同款，所以说情侣想要来这个可以做情侣款哈，印花的四款纯棉短袖。那么四款的图案呢，有复古圆形的老花这个标款，有简约大写的 Coach 字母款，有百年品牌的标志性马车 logo 款等等啊，都是男女同款。关键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给力，专柜要1000多块钱，线下奥莱基本上也要500家。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奥莱直供价只要299，非常的超值。最重要的是，如果两件一起下单的话，直接立享95折哈。非常非常的超值，一件不到300块钱，299的价格，如果是两件的话还要95折的优惠，非常的超值。各位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赶紧来下单咯，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哦。
1: 下午14: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9: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2: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0: 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3: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4: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0: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5: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35，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相信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很多朋友都有做这件事哈，大家纷纷走进了电影院来去看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功夫女足》。我也是在上映第一天上午就去看了哈。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呢，心里一直在想，就是对于我们可能80后来说，我们是欠了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哈。那看完之后呢，会更加的觉得星爷式的这种幽默，或许只有他演出来才不会那么的尬哈。在我看来，就是我觉得我看的时候笑点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可能在我旁边年龄偏小一点的，应该是高中生的年龄的孩子哈，一直还是觉得哇哇，一直有在叫。但是我感觉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像这个。看完之后会有张小斐的演出，会让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确确实实有一点尬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的感受啊，当然呢，这个每个人的观感不同。其实朋友圈里看到，在上映第一天也有很多人纷纷刷了屏，大家都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有说好的，也有觉得尬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功夫女足》两日票房直冲5亿，主演张小斐和迪丽热巴也都是首次出演周星驰的电影。张小斐在采访当中谈到是看周星驰电影长大的，还透露啊自己非常喜欢《大话西游》，十几年前也在小品中扮演了紫霞仙子，如今呢居然真的出演了星爷的电影。他和迪丽热巴都要扮演身怀绝技的女足队员，那么两人为了塑造角色也是封闭特训数夜哈，来实拍足球和功夫的戏份。那么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去看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呢？大家如果说看了，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的感受。好，这个时间呢是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啊，今明两天像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呢会出现大暴雨。那么受到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的影响，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强降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

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提醒收音机前各位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前半段的节目的尾声哈，有跟大家特别分享到今天特别带来的这个暑期的福利哈，也今天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短袖。刚才前半段的尾声提到到了 Coach 的这个短袖哈，男女同款的短袖。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这是美国的一个轻奢品牌。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直接我们对接品牌奥莱一手直采货源，砍掉所有的中间溢价，把专柜断货的四款经典印花的 Coach 纯棉短袖给大家带来福利。那么四款可以说都是非常经典不踩雷的，最关键啊是男女同款，可以情侣穿搭，全家都可以来合适哈，像这个要出门旅行了，哎，来个亲子款也是非常合适的。那么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啊，这个价格专柜要1000多块钱，线下奥莱基本上也要500块钱。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哈，只要299的价格，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啊。您想想平时299您也就是买一个一般品牌的这个服装，那今天直接买到的是 Coach 这个品牌，真的价格很给力。而且呢，如果说您一次性购买两件的话哈，两件一起下单直接立享95折，非常的超值。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两件入手，这样两件轮换着穿，或者是跟搭配情侣款啊父母款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另外还特别跟大家带来一款Polo 衫，像我自己我就特别喜欢看男生穿带领子的衣服哈， Polo 衫就是特别合适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听过哈，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可以说这个马球刺绣标识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搭配休闲裤啊小白鞋啊，或者是搭配西裤都是完全 hold 得住啊。那么拉夫劳伦的这款这个 polo 衫呢，专柜价要卖到1000多块钱。经典的纯色 polo 衫，今天同样我们给大家的价格也是299就可以带走了。那么有三个原色供大家来选择，黑色、脏青色和白色都是非常大众的款式哈，黑白永远都是经典。那么脏青色呢，相对来说穿上会更显年轻一些。尺码方面呢，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所以是男女都可以穿的。那同样的，现在下单任选两件的话，直接是95折优惠，非常的超值。但是数量很有限啊，只有100件左右的数量，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入手的话，趁颜色尺码齐全，赶紧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下单。好，暑期我们来看一下破碎的梦，他说啊，准备去珠海，应该是长隆哈，珠海长隆，这是带娃去珠海长隆。我是前几年的时候去了珠海长隆，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趣的哈，尤其是各种的水上项目哈，这个一些高空的游乐设施，还是挺值得一试的。不过夏天呢，无论去哪里旅行，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啊。现在全国各地都是比较热，除了热呢就是雨，所以大家无论是去哪里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2:4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的一路畅通下午版。那么暑期开始了啊，接下来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像中小学生暑假，那么假期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比如说溺水啊、触电啊、火灾啊、这个灾害性天气啊、交通事故等等哈。那么还是要保障假期安全非常的重要。首先呢，就是第一点，禁止野游，就是要防溺水哈，远离野塘河湖，不要私自下水，不要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也需要
有专人的看护。第二点呢，就是极端天气少外出，比如说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的居家避险，不要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去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户外广告牌。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在家总安全吧，在家同样也要注意安全用电防触电啊，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那么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那么远离景观池啊，喷泉灯带啊，灯具，那么切勿下水触摸。第四点就是关于这个交通安全了，交通出行要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自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的时候呢不要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同时还要提醒的就是野外游玩也不要任性啊，不要去随意的去攀爬呀，野山没有开发的地区还是要尽量注意。度过快乐假期的同时，安全第一位。2:14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那么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978河源旅游广播。刚才也说了哈，一到假期很多家长也会带孩子出门旅行，其实积极的旅行经历呢是可以调节我们身体多个主要系统，帮助身体去维持这种比较好的状态，比如说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功能，提高组织修复与再生能力等等。那么出门旅游哈，咱们也要用合理的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尽量选室外哈，相较于有天花板的地方，那么外出呢能够让人换个环境，多接触大自然。当然了现在天儿挺热的，那么外出旅行哈，咱们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也要分时段，比如说中午这么热的时候大家还是得悠着点啊。就是第二点，合理安排日程，出门旅游不要把日程安排得太满，留出一定的空闲时间调整身心。那有些朋友呢特别喜欢特种兵，可能这个出门旅游把时间排得特别紧张啊，这个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然后赶紧拍照等等。那其实我觉得旅行就是放松身心，像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去一个地方，就单纯的一个地方，我可能喜欢待上好几天，就只在这一个地方，而不是几天的时间去很多地方，我觉得那样会很累，而且没有办法去真正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那第三点呢，就是实现真正的心理脱离，该工作的时候咱们就全身心投入，那么该放松的时候就尽情的享受假期，从精神上啊来摆脱束缚，沉浸在休闲时光中。真正能够让人放松的旅游方式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哈，也希望大家这个出门旅行的话能够旅途愉快。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给我发来短袖两个字儿哈，我们如果说想要了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 Coach 的短袖和拉夫劳伦的 Polo 衫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哈。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无论是 Coach 的短袖还是拉夫劳伦的 Polo 衫，这个价格都很给力，299一件的价格啊。那么如果说是要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享受95折的优惠，非常的超值。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就可以了。

0: 好，接下来呢还是要来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哈，就是关于想要减肥的朋友，夏天很多朋友胃口不好，是不是减肥的好时候呢？那想要减肥想要长寿，其实吃对哈是非常重要的。
1: 想减肥又想长寿，吃对真的很重要。主食别只盯着精米白面，换成糙米、燕麦、白薯，这些能帮你稳住血糖，保护血管。每天吃够蔬菜，像菠菜、西兰花，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水果选当季的，直接吃，别榨汁儿。那肉类呢，优先选瘦肉、鱼虾、鸡蛋，每周再吃个两三次深海鱼。那豆制品，牛奶或者酸奶也不能少，补钙又补蛋白。关键是要少油、少盐、少糖，饮食清淡，身体更健康。再配合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你像快走、游泳、骑车都可以。运动不仅能帮你代谢热量，还能强化心肺功能，增加肌肉量，这可是长寿的关键。再分享一个减肥方，就两味药，取茯苓15克，白术6克，加500毫升水煮20分钟，每天喝一次，适合脾虚湿气重、虚胖、肚子大、身体沉重、疲惫无力、大便不成形的人，但阴虚内热、孕妇以及儿童这类人群不适合饮用。

水蝉鸣压之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教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很多人误以为打架才是校园欺凌，言语挖苦、孤立排挤、其侮辱性外号、偷拍传播隐私照片，同样属于欺凌行为。那么本期平安之声节目，我们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认清校园欺凌全貌，剖析欺凌带来的身心伤害与法律后果。首先还是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则警方处置的典型案例。某初中三名学生长期排挤嘲笑同班同学，给对方起侮辱外号，课间围堵推搡，

0: 还偷拍受害者狼狈视频发班级群，导致该学生长期抑郁厌学。校方介入处置无果后，家长报警，公安机关查实构成寻衅滋事，对三名施暴学生予以训诫，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同时要求三方家长协商心理疏导与赔礼道歉，学校同步完善班级矛盾排查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对学生欺凌作出法定定义，学生之间一方蓄意通过肢体、语言、社交、网络方式欺压侮辱另一方，造成人身、财产、精神损害，都属于校园欺凌。第39条明确，学校必须建立欺凌防控制度，发现欺凌必须第一时间制止，通知双方家长，开展心理干预，放任纵容属于履职缺位。欺凌不分轻重，随口辱骂、抱团孤立看似小事，长期会造成受害者自卑焦虑，施暴者也极易一步步走向违法甚至犯罪。河源公安提醒广大学生，遇到欺凌不要隐忍，不要私下报复，第一时间躲开危险现场，保留聊天记录、录音、视频等证据，主动告诉班主任、家长。家长发现孩子情绪反常，不愿上学，身上莫名伤痕，要耐心沟通，及时介入，必要时拨打110寻求警方帮助。不做施暴者，不当旁观者，抵制欺凌人人有责。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4: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5: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6: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7: 拜托了。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旅游广播。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那就是你。
1: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广播，有广播。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5: 我讨厌狗狗的声音。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月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

0: 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5: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4: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5: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4: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1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11: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哇，
8: 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1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5: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19: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欢迎收听傍晚时段5到7点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忙完周一的工作，此刻的风刚好的吹散疲惫，不妨把心态放平稳，平安比速度更重要。今天距离2026年结束还有171天，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今天全国多地的明显降雨，华东、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如果前往以上地区旅行的各位车友注意安全。今天南方大部分地区以闷热加降雨为主，体感偏高温高湿。再来说说广东本周接下来的天气状态，未来几天广东多雷雨天气，其中14号到15号省内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高温明显缓解，雷雨时呢注意防范短时大风。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17点到20点的天气状态。根据短时天气预报，河源市各地阴天转分散小雨，气温舒适，空气质量优。开车上路，请各位注意谨慎慢行，平安到家。978预防溺水宣传。
1: 生命只有一次，别去乘风破浪，防溺水安全小常识。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溺水也是青少年儿童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这份防溺水小常识一定要知道。防溺水六步：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会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遇到他人溺水时，正确的施救方法要记牢，大声呼救。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大声呼叫，找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求大人帮助。寻找漂浮物，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如救生圈、木板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空的矿泉水瓶抛给溺水者。寻找竹竿或树枝，寻找竹竿、树枝等递给落水者，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自己溺水时该如何自救？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吸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生命只有一次，牢记防溺水小常识。
0: 978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6: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此刻老歌相伴，我们继续陪你在路上，为你带来爱恨悲欢的粤语旧曲，从藏在心底的人民牵挂到一句温柔晚安，从不离不弃的守候到缱绻相思，离别再见。
1: 紫色的天空，淡灰的海角，有一个浪漫。
0: 一段完整的爱情故事，用这几首老歌慢慢的讲给你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周启生，

0: 安娜。
1: 继续继续高呼你
0: 提起周启生呢，很多人都只记得他的天长地久、浅草妖姬，却忽略了这首87年发行的宝藏电子情歌。向雪怀执笔填词，周启生亲手编曲，标志性的复古合成器铺出的朦胧夜色之曲，紫色天空，浅灰海角，心里藏着一个叫安娜的故人，不知何时相遇又莫名失去，夜夜默念着名字，思念藏在清冷电子旋律里，而不撕心裂肺却绵长难忘，冷门又高级的港式电子抒情，我们一起来听周启生《安娜》。

0: 吗？
1: 改编自当时的大热单曲《晚安》，陈永谦填粤语词，搭配着厚重的弦乐，陈洁仪独有的松弛气声，褪去情爱拉扯的苦涩，只剩体谅与心安。白天各自奔波，而深夜隔着距离，不用朝夕相伴，一句简单的安便是彼此最大的慰藉。再多孤单，再多阻碍，只要心里记挂着对方，就拥有一份安稳。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温柔治愈的粤语慢歌，陈洁仪《

一句晚安能抚平当下孤单，可爱情里更难得的是历经沧海桑田，依旧愿意留在失意者的身旁，做永远包容、永远等候的人。接下来交给陈慧娴，《永远爱你的人》。这首歌曲呢，由简宁填词，赵增熙编曲，典型的城市抒情慢歌，歌词里写进了爱情里的包容，那就是当你看透世间谎言，反复的为爱受伤，满心的疲惫，总有一个人愿意静静的陪在你身边，听你悲歌，等你入眠。陈慧娴清澈婉转的声线，把长久守候唱得细腻动人。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三 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6: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晨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筋鞘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伸肌腱处，叫桡骨轻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致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1-2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的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复合，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下期再会。
7: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8: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0: 擦滚。
9: 97.8 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粤语老歌推荐，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关淑怡，再会。说到离别港乐，关淑怡独特迷离的气声最能够道尽分手遗憾，而这首冷门佳作再会道尽了旧物触情，思念落空的心酸。歌曲呢改编自德永英明的同名作品，林敏聪填词，关淑怡独有的飘渺唱腔，把离别后的执念唱得世故。翻看旧信旧相片，过往的开心伤心一幕幕地涌上心头，每个冷秋每个深夜满心盼望着重逢，到头来只空余两手，明明满心不舍，却只能说出一句再会，再也无法相见。清冷伤感的90年代的粤语遗珠，来自于关淑怡，再会。

0: 尝过离别之苦，才更懂得纯粹相爱有多珍贵。回到1986年，张学友早期同名专辑主打《少年》的张学友，用干净的声线描绘着闹市落幕、星光之下最简单又最纯粹的爱恋，相爱。
1: 每个灯光淡淡散去。
0: 这首《相爱》是早期的张学友治愈系的情歌，夜幕降临，闹市归于安静，远处星光刺破黑夜，期盼着爱火长久不灭。每个寒冬都能够和心上人纯真相拥相爱。歌曲呢没有复杂拉扯，只有少年人对于长久爱情最简单的期许，温柔怀旧，来自张学友《相爱》。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我重生了，我回到了骑着摩托车的中山大道上等红绿灯。这一刻我猛然惊醒，上一世就是因为我没有戴头盔，我车被撞，我飞到了隔离带上，头部碰到了栏杆，瞬间血流不止。闭眼那一刻我看到了救护车，周围的人群，家人的哭泣。如果当时我戴了安全头盔，头就不会血流不止。我
2: 停停停，别乱讲了，现实没有重生，戴好头盔，安全第一。
3: 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骑行戴盔，人人有责，共创和谐，共享平安。
4: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与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5: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美食文化。在中国美食版图上，评选最会吃猪脚的人，广东人认第二，没有人可以认第一。放眼全国，爱吃猪脚的省份不在少数，湖南人爱做香辣猪脚，重油重辣，酣畅淋漓，四川人擅长卤猪脚，麻香醇厚，越啃越上瘾。江南一带也有酱猪脚，甜咸美味，食指大动。但论对于猪脚的钻研的深度，吃法的丰富度，以及将猪脚和日常饮食、地域文化深度绑定的程度，独占鳌头的无疑是广东人。广东人对猪脚的较真儿，从对食材的精细划分开始。其他地方人们大多通称为猪的四肢为猪脚，而在广东人的饮食体系里，猪的四肢蹄子有着明确的身份界定，前蹄被换作为猪手，后蹄才是猪脚。这不是文字游戏，是对于口感差异的精准分割。前蹄的活动量大，肉质紧实弹牙，筋膜丰富，嚼劲十足，适合用来凉拌、红烧，能够最大程度地凸显出其筋道的口感。而猪后蹄比较肥润，肉质松软，脂肪和胶质含量更高，更适合长时间的卤制炖煮，能够煮到脱骨软烂的境界。这种对于食材部位的极致细分，超越了简单的饮食选择，成为一种当地的饮食智慧，也为广东人解锁猪脚的万千风味奠定了基础。在广东人对于猪脚的所有吃法中，龙江猪脚饭绝对是绕不开的味道。它不仅仅是广东快餐的顶流，更是广东人将猪脚吃出新高度的典范。揭阳龙江镇，这个看似普通的粤东小镇，因一碗猪脚饭声名远扬，成为无数食客心中的猪脚圣地。龙江猪脚饭的灵魂在于那锅传承多年的老卤，当地的师傅对于卤汤的搭配有着近乎于苛刻的要求。八角、桂皮、草果、香叶、陈皮、冰糖、酱油，十多种的香料按照精确的比例搭配，和猪骨、鸡架熬制的高汤融合，慢火炖煮至数小时，直至香料的香气和高汤的鲜味完美融合，形成色泽浓郁、香气醇厚的卤汤。卤水的调制是猪脚饭的灵魂所在，一锅上好的卤水需要反复使用，时间越久越醇厚，当地人称之为老卤。新的卤水只有香味，老的卤水呢，则承载着时间沉淀的风味。每家店的老卤都是自家的镇店之宝，蓄水不换料，让每一锅猪脚都浸润着历史的醇香。选用的后蹄猪脚经过细致的处理，先将猪脚放入清水中浸泡数个小时，去出血水和杂质，再用沸水焯水，撇去浮沫，去除多余的油脂，随后将处理干净的猪脚和整块肘子一同放入卤汤当中，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卤，卤制的时间通常在3到4个小时。在这期间，师傅呢会不时地翻动猪脚，确保每一寸的肌肤都能够均匀地吸收卤汁的精华。在慢火卤制的过程中，猪脚发生着奇妙的变化，猪皮变得绛红发亮，像是上好的琥珀，肉质从紧实变得松软，轻轻一戳就可以感受到其软烂的质感，骨头和肉逐渐的分离，却又完全不脱落，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形态。
出锅之后的猪脚，用锋利的菜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猪皮 Q 弹饱满，微微颤动，仿佛随时会溢出卤汁，肉质色泽红润，纹理清晰，饱含汁水。一碗粒粒分明的白米饭，猪脚整整齐齐地码在饭上，再舀上一勺滚烫的卤汁浇在米饭和猪脚之上，卤汁顺着饭粒的缝隙渗透，香气瞬间爆发。一碗正宗的猪脚饭，远不止猪脚和米饭那么简单。在龙江，一碗完整的猪脚饭是一套精密的味觉系统。酸菜是其中的关键配角，用当地特有的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切成细丝之后炒至微干，爽脆微酸，恰到好处地中和了猪脚的油腻。青菜则是根据季节变化，可能是菜心、芥蓝或者空心菜，清炒至断生，保持它的翠绿和爽脆的口感。最后还有一碗免费的例汤，通常是用猪骨、黄豆或者冬瓜熬制，清淡解腻。这一系列配菜和猪脚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味觉体验。在广东的快餐江湖中，猪脚饭以便宜、肉多、油香、有菜有汤、免费加饭的五大优势，成为当之无愧的王者。这份快餐的魅力不仅在于味道绝美，更在于其超高的性价比。大块的猪脚，丰富的配菜，免费续加的米饭和汤，十几块钱就能够让人吃得饱

0: 对河源城市的探索，始于人们对于未知和奇趣生活的热情。红绿灯前的一丝等待，行人的一丝微笑，不乱停乱放，遵章守法，才是用脚步感受都市随行的酣畅淋漓。万绿河源，畅行交通。
1: 河源是我家，平安靠大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平安河源，你我共同守护。
2: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相见，好久不见。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9: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0: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9: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0: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1: 你别笑，
9: 不加塞，
10: 懂礼让，不乱停，
9: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5: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5: 前方是周六，
16: 严禁拥堵。哇，
17: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9: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1: 我爱的节目
22: 开始啦！

14号到16号，广东中南部地区的降水呢趋于明显，高温的缓解，但是呢我们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水所引发的灾害。本来说是14号，没有想到今天开始哈，这个降水呢就已经来了。本次的降水呢主要是受到南海北部季风槽的北台影响，我省的中南部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的降水过程。这场雨的到来呢是因为什么呢？啊，当然是有原因的。今年的第11号台风叫海神，已经在今天上午呢在西北太平洋面上生成了。海神呢它的名字源自于咱们中国，名字的意义呢是神话中的大海之神。早上8点的时候呢，其中心位置呢是位于距离美国关岛西偏南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在8级。预计呢从明天开始，受到南海北台季风槽的影响呢，我们将会时不时的看到降水，感受到降水。14号到15号呢，降水是最为明显的，特别是近期的啊沿海地区。如果说呢，现在进入到暑期的阶段呢，各位家长朋友呢，带家里小朋友尽量的啊这几天不要选择去沿海旅游。虽然说今天的这个下午下了一场大暴雨，但是呢缓解这个温度呢是有的啊，并不是特别多。明天开始呢缓解就是会比较的强一点点。感觉爱情悄悄来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来到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今天呢距离2026年中秋节呢还有74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71天。那么今天呢是北京申奥成功的日子，同样今天也是首届世界杯开幕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978预防溺水宣传。
2: 太热了，去游泳吧。
3: 好主意，走起。小朋友，你们去哪里？
2: 阿姨，我们想去池塘游泳。
3: 万万不可，游泳要选择有正规资质的游泳场所，避免前往临时搭设的廉价戏水场所、野外河流及水库游泳。
2: 我们去游泳馆吧。
4: 小朋友，你们是独自来游泳的吗？没有大人陪同，不能擅自下水。
2: 有人溺水了，
3: 快去喊人求救。
4: 看到别人溺水要立即求助，别擅自下水救援。小朋友，万一溺水别瞎扑腾，抓住水面漂浮物等待救援。
2: 要不我们回家吧，下次等爸爸妈妈陪着再来游泳。
3: 对，安全第一。
0: 978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呢，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叫做巴威，它呢还没有离开，新的台风海神呢已经生成了。预计呢，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呢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缓慢减弱。14号白天呢将经过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呢，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与此同时呢，今年的第11号台风海神已经在今天上午呢，在西北太平洋面上的生成了。预计海神呢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根据市气象台消息呢，台风海神未来对于我市呢没有太大影响。预计像今天省内多是雷阵雨增多，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呢有所缩小。明天开始呢，到周四，受到南海北部季风的北台的影响呢，省内中南部市县呢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呢高温有望缓解。而具体到咱们河源，根据河源市气象台预测呢，未来一周我市天气不稳定，雷雨呢区域频繁，高温呢是会大幅度的缓解，但是呢会更加的闷。展望未来几天降雨频繁，户外活动还有户外作业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源城、东源还有龙川、和平、江东新区已经亮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全市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天气炎热，除此之外呢，还有更多的是突袭的局地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所以说近期呢，我们要提醒大家防暑、防晒和防雨。那出门记得带上一把晴雨伞，晴天的遮阳，雨天的挡雨。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如果说你没有赶上五点多那场大雨，也不用担心哈，因为还会下雨啊。因为毕竟像现在的天气哈，它变化是比较快的。今年呢是这个，特别是近期哈，暑期期间呢，除了多高温天气之外呢，更多的是随时随地的局地的雷雨的天气降生。目前的胜利桥呢，现在往市区方向啊，车多缓行当中。我怎么感觉胜利桥没有下雨啊？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刚才那场雨，五点多那场雨应该是局地的哈。另外呢，在中山大道和建设大道交汇处哈，目前也是车多啊，但是不拥堵。另外一个路段呢是中山大道途经长安街往红星路方向哈，目前车多缓行一点点。此刻如果说你所在路段呢有一些交通情况，也记得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平台呢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目前胜利桥回市区方向哈，车略多，但是大家呢就是如果晚下班十分钟哈，这种场景应该遇不着。再一个车多路段呢是在越王大道和永和路交汇处哈，特别是越王大道途经永祥路往歼击方向哈，目前车多换新。

还有一个路段的车流较多一些，是在越王大道和永祥路交汇处，也就是希尔顿这个掉头位置。目前从尖矶过来辅道右转往希尔顿宏大城方向，目前车行略微缓慢。 如果您不着急的话，那这条路完全适合您来拥有。如果您特别着急的话，建议赶快转道，换别的路线啊，因为这个路口呢，目前车流较多一些。除了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段落啊，就是，东西走向哈。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九七八预防溺水宣传。

0: 既游泳不燃嗨，生命安全更重要。
1: 九七八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2: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5点多那场雨并不是全市都下哈，只是部分地区下雨了。李老板说不用感觉，胜利桥确实没下雨。Daisy 姐姐说那个下个红绿灯到家哈，等红灯，龙光城这边红绿灯两个周期。今天其实整体来说还不是特别堵车哈，只是说有些路段的车流略微的比以往要多一点点。小场面，大家不要着急，安全到家啊才是此刻你要做的事情。好，伴随着这首来自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我们结束此刻的直播，稍后6点半到7点，我们不见不散。

好，我刚看到有一位车友发来的路况资讯哈，嫦娥说在中医院往朱河桥快上桥的最右边的位置呢有交通事故。中医院啊，也就是江边，中医院往朱河桥快上桥最右边路段呢有交通事故。啊，杨老板说他在文心路被堵车了。文心路为什么会堵车？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5: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哇，
7: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9: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0: 下半场从张学友的一首慢慢开始。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啊，阿曾说在国道东源往市区方向，白领头红绿灯最左侧车道有一辆车出现了故障。国道国道东源往市区方向白领头红绿灯最左侧车道有一辆事故车辆。才轻易信任。那后续的车辆如果是通过白领头往市区方向过了那个叫什么友好医院，是不是过了那个医院那个路口往市区方向最左侧车道不要走，走中间和右侧车道。
1: 寂寞的夜独自车上。
0: 如果说您身边有交通状况的话，记得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欢迎您随时跟我们互动。

0: 978预防溺水宣传。
1: 溺水安全你要注意，嘿、hey, 妹妹下水游泳不可大意，嘿、hey, 弟弟每个要点你要注意，嘿、hey, 妹妹说的这些你都要牢记。

0: 九七八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看一下有没有车友刚好经过在沿江路中医院，往那个朱河桥方向那个交通事故啊，有没有处理完？有没有车友刚好经过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前方的路况现在的状态如何？ 中医院啊，往朱河桥沿江边，快上桥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交通事故。 在6点23分的时候呢， 有车友是报告的。目前呢，在越王大道和永和路交汇处哈，往东源方向，在这个路口呢，车流量依然较多，也就是世纪年华对面这条路。 再一个呢，在国道东源往市区方向白岭头红绿灯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一辆事故车辆啊。

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暑假期间，当然了，不少人呢存在认知误区，甚至呢误把天窗当作行车途中的观景台，让自家的孩子呢开窗探身兜风赏景。但是呢，很多家长呢不知道其中暗藏致命隐患，近期呢河源也有类似的情况产生。在近日呢，我们来关注事件发生在深圳。 深圳的交警接到市民反映，称在某路段行驶时呢，又有一个小孩在行驶的汽车上将身体呢探出天窗，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存在隐患。深圳交警呢立即展开调查，经过核实，探出天窗的小女孩呢正是驾驶人的子女。交警呢依法通知该驾驶人到案接受调查处理。 交警呢对于该驾驶人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讲解车辆行驶中身体呢伸出车窗外可能遭遇的碰撞风险以及坠跌后果，责令其切实履行好监护人责任，并且依法对其处以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相关的法律普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之规定，乘坐机动车应当遵守 下列规定之四，机动车行驶中不得干扰驾驶，不得将身体任何部分伸出车外，不得跳车。孩子呢，出于天真烂漫的好奇心，容易做出各类的危险行为，家长一定要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增强他的安全乘车意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之前呢，有人是专门对此呢进行了一个测试，天窗潜在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首先呢，有专业人士呢用胡萝卜做测试啊，将胡萝卜呢探出天窗外，天窗闭合的时候，胡萝卜直接拦腰被截断。危险实验之二呢，是灌装啤酒，同样将灌装啤酒探出天窗外，天窗闭合时，啤酒罐直接被夹扁，啤酒呢是喷涌而出。 在实验测试显示呢，当天窗闭合时产生的力量呢，可以达到45公斤。如果这个力道呢，直接作用在关键部位，也就是比如说孩子的脖颈位置，后果不堪设想。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欢迎此刻继续关注九七点吧，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刚才说到的天窗。也有专门实验将模特假人的头部呢探出天窗之外，天窗闭合时呢，模特的脖子呢被挤压变形，前后都受到压力无法动弹。虽然现在很多车辆的天窗都带有防夹的一种功能，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除了天窗结构本身的危害，在车辆行驶途中探出车外还有很多危险。第一是难以站稳，容易被车辆甩出车外。第二呢是容易发生碰撞，导致头部受伤。比如说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车外有硬物飞来，高空悬物时，比如说像线高杆、沿途的树枝、路面扬起的沙石等等，就很容易砸伤孩子。在此呢，河源交警也提醒大家，暑假来临，孩子出行安全不能大意，请各位家长承担起监管责任，时刻提醒自己和孩子安全乘车，平安出行。

0: 九七八预防溺水宣传。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分享暑期溺水时的自救方法。遇到溺水时，第一点我们要做到沉着冷静，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要立即呼救。第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来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身体下沉的时候可以将手掌向下压。第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0: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0: 美好如期而至。
1: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0: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0: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叮当叮叮叮当当当，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14号到15号，我市呢有雷阵雨，局部呢有大雨，26到32度，高温天气呢有所缓解。16号到18号，阵雨呢降雨呢有所减弱，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未来几天的降雨比较频繁，户外活动还有户外作业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突然来袭。雨天路滑，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好了，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一路有你，我们不见不散。最后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再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The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978，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你我相见，好久不见。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2: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5: 我听一个就落星星。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流光七月，听禅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1: 见张国荣，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用他的歌声与演绎定义了一个时代的风华。欢迎您收听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
12: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
11: 九七点八为您推荐《沉默是金》，这首歌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合作的经典之作，融合了古典和流行元素，旋律呢在当时来说非常的新颖了，古筝的运用更是锦上添花。张国荣他独特的嗓音将一个男人内心的无奈与苦涩呢表现在我们的面前，歌曲中透露的深刻的哀愁与沉重的感慨，让无数歌迷为之而动容。这首歌不仅仅是张国荣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更是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它教会了我们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沉默，有时候也是一种智慧。张国荣，《沉默是金》。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风继续吹》。这首歌源自1980年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后来经过曾国江改词，由张国荣演唱，并且一举成为他的成名曲。整首歌曲旋律是欢快的，富有一种活力，而他的歌唱当中也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向上的力量，仿佛能够驱散所有的阴霾。而歌曲中的明朗气息和他磁性的嗓音相得益彰，让人感受到一种阳光明媚的温暖。97.8，我们来听《风继续吹》。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 Monica。 这是张国荣奠定歌坛巨星地位的重要作品之一，他的节奏非常的强劲，而且呢是属于热辣的演唱风格，迅速在当年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动感的节奏还有前卫的 MV 的风格，在当年引领了流行音乐的潮流。他在舞台上每一次演绎都像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让人能够感受到他体内那股不羁的灵魂。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于爱情的热烈追求，更是对于自我风格的坚持与张扬。
1: 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

0: 107.8，这时的我们来听1986年10月1号发行的《当年情》，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整首歌曲曲调温情，是一种深切真挚的态度，抒发了对于兄弟亲情和朋友友情的怀念。以口琴开场，并且稳稳地贯穿始终，旋律轻柔怀旧，温暖美好中带着一种回忆过往的惆怅，令人思绪飘远，沉醉在其中。该曲的歌词运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长短句式，典雅而亲和，文秀而朴实。歌曲的旋律像言语柔声般倾诉一样，跌宕之处均点到为止，平抑与上扬相得益彰。 AB 段结构的强弱对比和慢摇滚节奏基本特点和影片的剧情以及歌词内涵密切融合，配器的绝妙之笔在于口琴音色的运用，将江湖漂泊的沧桑之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当年情》。
1: 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在秋季出生，在绚烂的四月离开，或许他从未离开，因为他的歌声，他曾经演绎的角色经典且传神。为曾经逝去的他惋惜，也感慨在最好的年华贡献了这么多佳作，看似繁华背后，他也有蛰伏十年才有一次次耀眼的绽放。97.8这一时段来听张国荣《倩女幽魂》，这是《倩女幽魂》的主题曲，本来只是《聊斋志异》的一个小故事，被传神演绎，影视作品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这样的作品不愧是经典，即便是时隔多年，当开头歌词熟悉的旋律响起，张国荣独特嗓音粤语版本中那股对于人生理解，每个年龄段听到的都是有不同的见解，因为他把人生中的迷茫与红尘俗世都融入到歌声里。而这首歌就如同主人公一般，经历了这么多，人生之路那么长，依然要继续行走。而再次听到这首歌，画面感依然如约而至，小倩的回眸和婆娑的泪眼，以及依旧乐观的宁采臣，都让人顿觉人生转瞬即逝。而这些美好，因为你我相遇，哪怕短暂，也弥足珍贵。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倩女幽魂》。

0: 谁人我丝丝梦幻般风雨脑醉人往往
1: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当爱已成往事

和菊仙的对白，歌词以第一人称的形式交替地表达两个人的心情。而这首歌原唱的是林忆莲和李宗盛，但张国荣翻唱版本呢同样深入人心，因为他加入到了京剧的唱词，使得这首歌曲呢更具象化，更有韵味。他的演唱充满了深情与哀愁，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无奈与遗憾。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你就

0: 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的冰清飞机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被称为歌坛才女的戴佩妮，以她对于生活热爱和对于音乐的执着，创作出了很多的歌曲。她的每一首歌都如同她对于生活的细腻观察，充满了故事与情感。那么在众多歌曲当中，你最喜欢她的哪一首呢？欢迎您收听 97.8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97.8为您推荐怎样，歌曲发行在2001年同名专辑怎样当中。
1: 我又开始写日记了，
0: 这是由戴佩妮亲自作词作曲并且制作，并且呢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专辑的名称。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戴佩妮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在歌曲挑选还有进录音室配唱到后期的混音，戴佩妮都坚持亲自参与，力求制作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歌曲。
1: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0: 怎样这首歌呢，传达了分隔两地恋人的思念之情。无论在天黑天亮天冷天热的时候，他们总会想起对方，这种情感在歌中也得到了一种深刻表达。

0: 就七点吧，这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这首歌同样是由戴佩妮创作词曲并且演唱，收录在她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怎样当中，同时该曲呢也是流行花园的片尾曲。在最开始创作你要的爱这首歌时候呢，戴佩妮并没有考虑到它会成为偶像剧的片尾曲，因为这首歌记录了从少女憧憬的爱恋梦幻中渐渐成长的心路历程的故事。而在这一首歌当中，戴佩妮轻柔的嗓音搭配着吉他和弦，歌词中的一句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道出了女孩在恋爱中的茫然与无能为力。而编曲呢也柔合了摇滚民谣的音乐元素，可见当时的功力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街角的祝福》。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她的前任男友，她男友告诉她，如果在街角再遇到她，会默默的祝福。而当她挂断电话之后，她决定以歌寄情，并想象着她也会和前男友一样，躲在街角默默的看她和现任女友甜蜜的样子，由此获得灵感，创作了《街角的祝福》和《怎样》两首歌曲。在创作该首歌曲时候呢，戴佩妮选择一种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情感，而歌曲中的男主人公正是这位前男友。整首歌曲呢，节奏非常抒情，风格是偏阳光型，并且凭借着其动人的故事和戴佩妮走心的演绎，受到了听者的广泛关注。当然它也算是一首很安静的歌曲，整首歌显得甜蜜又酸涩，并且呢搭配着当时的偶像剧《18岁的约定》，让更多的听众印象深刻。而该曲背后的爱情故事也深深地蕴藏在戴佩妮和每个听者的心中。戴佩妮《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爱疯了。向来以吉他写歌创作的戴佩妮，2004年生日的时候买了一台钢琴当做自己的生日礼物，她表示这架钢琴就是她的男友，并且开始投入学琴练琴。一段时日下来，她不仅疯狂地爱上了钢琴，甚至以琴写歌。专辑的第一主打《爱疯了》就是这样一个琴键一个琴键敲打出来的音符所谱写出来的作品。
1: 不够完整，你给的从来不够

0: 97.8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歌曲呢发行在2006年9月，同样是由戴佩妮倾力打造及填词谱曲演唱于一身。在歌曲中，她描绘了一个人旅行的惬意自由，因为这是一首轻松而且愉悦的歌曲，抒发了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美好心情，比两个人其实更需要勇气，当然也是久违的轻快的歌曲。所以说当我们听完了太多他的悲伤的情歌之后呢，
1: 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
0: 这首歌呢格外的让人觉得很喜欢，不同于以往的风格的歌曲，它特别的轻快，而看到歌名时你肯定会想可能是一首极悲伤的歌曲，但是听完之后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唱出的那种潇洒自如和热爱生活的状态。97.8，我们来听一个人的行李。

0: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防空洞》。这是一首温暖的情歌，表达了在爱情的风暴中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独处的空间的主题，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So Piney》当中，是2004年他所献给歌迷的礼物。
1: 还记得那一次，你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
0: 他希望在爱情中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心独处的空间，调试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希望通过这首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不论爱与不爱，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空间，能够令自己自在的独处。97.8，我们来听《防空洞》。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在泪眼不想要，任我摇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I'm too busy.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11: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

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蚕神姑娘。从前，在一个村庄里的茅草屋中，住着一对父女。父亲是一个勤劳的男子，他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好在还有女儿陪伴着他。女儿天真烂漫，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女儿，万一女儿有什么闪失，他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妻子呢？一天，父亲要出门到很远的地方去。临走之前，他对女儿十分放心不下，于是决定步行出门，将家中唯一的白马留给女儿作伴。父亲的这匹白马不但能够日行千里，还十分通晓人性，能够保护主人。父亲再三叮嘱女儿，你一定要精心喂养这匹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女儿点头答应了。请父亲放心，我一个人也能照顾好自己。父亲走后，女儿一个人在家，开始觉得没有父亲的管束十分自由。可过了几天，她就有些害怕孤独了，便和白马说说心里话。这匹白马竖起耳朵仔细听着，还不停地嘶鸣来回应他，好像真的听懂了女孩的话。过了很久，父亲还没有回来，女儿开始担心起父亲来，想出门去寻他。但他从来没出过远门，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一天，女儿抚摸着白马的头，对他说，白马呀，白马，我知道你是一匹神马，如果你能帮我把父亲找回来，我就嫁给你做妻子。话音刚落，白马长鸣一声，挣脱了缰绳，朝家门外跑去。原来，父亲在外办事时突然腿疼，难以步行。因担忧女儿，心中焦急万分，正不知如何是好。此时，父亲见自家的白马跑来，欣喜若狂，一跃登上马背，快马加鞭赶回了家中。女儿见白马果然把父亲带回来了，十分高兴，与父亲相拥，向父亲嘘寒问暖。父亲觉得白马帮了他大忙，想要嘉奖他一番，特意给他添了一些精细的草料。不料白马却不领情，垂头丧气地待在那里。只有见到女儿的时候，白马才会欢呼雀跃，发出嘶嘶的声音。父亲觉得十分奇怪，就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就把她承诺嫁给白马的事情讲了。父亲听罢，半晌没有说话，心中想着，好好的姑娘怎么能嫁给一匹马呢？这事儿传出去可不好听啊。于是他将女儿支开，悄悄来到马圈，趁白马不注意的时候，用弓箭将马射死了。父亲将马皮剥下，晾在一块大石头上，准备卖掉。女儿和伙伴们外出游玩回来，看 看见院子里晾着一张马皮，上前仔细一看，正是自家的白马，顿时伤心不已。他抱着马皮痛哭起来：“白马，白马，都是我害了你呀！我不但没有信守承诺，还让你丢了性命。”正在此时，马皮忽然张开，裹在女孩的身上，一起飞到天上去了。女儿的玩伴们见了，赶紧告诉她的父亲。等到父亲急匆匆赶到院子时，哪里还有女儿的踪影呢？马皮飞呀飞，最终飞到了一片人迹罕至的荒野，这里长满了桑树。当裹着姑娘的马皮落下时，忽然闪了一道白光，女儿变成了一只长着马头形状、白白胖胖的蚕。她再也不能恢复人形了，从此只能靠吃桑叶为生。女孩十分思念家乡和父亲，但是她不能说话。只要他一张嘴，就会吐出又细又长的蚕丝来。天帝知道了这件事儿，就封他做了蚕神姑娘。不久，蚕神姑娘孕育出很多蚕宝宝，这些蚕宝宝也都能吐丝。人们把这些蚕丝搜集起来，织成美丽的衣裳。女孩与神马合二为一，也算是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因此，直到今天，有的地方的人们还把蚕叫做马头娘呢。
0: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书写和编织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华故事会，让我们通过小故事探索大世界。

0: 仓颉造字。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的样貌非常奇特，据说长着四只眼睛，嘴角还生着龙的胡须。那时候部落里最重要的财物就是牲畜和粮食，仓颉就承担着记载财物数目的重任。那时没有文字，也没有数字，人们只能采用结绳记事的办法。仓颉一开始也是用这个办法记载牲畜数量的，他用不同颜色的绳子代表不同的牲畜，比如绿色的藤绳代表马，黄色的麻绳代表牛，每当数量增加一个，他就在绳子上多打一个结。后来因为皇帝治理有方，部落不断壮大，牛马也越来越多。一根绳子上打几十个结后就不能用了，只能换另一根绳子。又因为绳子都是用植物编成的，时间久了就会松散甚至断掉了，这就导致数目不够准确。仓颉一直想寻找一种新办法来代替结绳记事，无奈一直找不到。直到某天打猎归来，仓颉才有了灵感。这一天，仓颉和部落里的猎人去森林中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众人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时有三个年长的猎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一个猎人说，应该往北走，北方有鹿群。一个猎人说，应该往南走，南方有两只老虎，可是难得的猎物。另一个猎人却说，应该往西走，西方有一群羚羊呢。仓颉觉得十分奇怪，他们是如何知道前方有什么猎物的？猎人们告诉他，只要在地上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动物们的脚印，根据脚印的形状，就能判断是鹿还是虎。仓颉蹲在地上一看，脚印果然各不相同。他的脑子顿时灵光一现，人们可以根据脚印判定是什么动物，那么我为什么不发明一种类似脚印的符号来代替结绳呢？回家后，他先将动物的符号创作出来，比如仿照羊的样子造出羊这个字。一看到这个字，大家就会想到头上长着两只脚的动物。还有繁体字马，一看就知道是四条腿的动物。造完动物的文字，他又开始造气象的文字。太阳就是日，这是太阳过了地平线的样子。还有月，一看就知道是月亮还没圆的时候。仓颉造的字越来越多，他把这些文字给皇帝看了，皇帝十分满意，对他大为赞许，并让他造出更多的字。这一年，仓颉跟随皇帝到南方去狩猎，他在洛南不远处的河岸旁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乌龟。这只乌龟似乎活了几百年，背部的纹络都很深了。他仔细观察龟壳上的纹路，竟然看出一些门道来，这和自己创造的文字是多么相像啊，只不过更加复杂而已。这些龟壳上的文字不但说明了天地间无穷的变化，宇宙星空的运行轨迹，还暗示了鸟兽虫鱼的繁衍规律。他一下子就开悟了， 当即发明了28个字刻在山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当仓颉刻完这些字时，忽然电闪雷鸣，周围响起一片哀嚎声。原来仓颉在龟甲上领悟到了天机，才能写下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来。当仓颉端详着自己所写之字时，突然一道天雷劈下来，正中写字的这块石板。仓颉写下的这28个字全部烧焦了，只留下黑乎乎的一片。然而造字的秘诀却牢牢地记在了仓颉的心中。仓颉回到部落中，造出了更多的文字，他将所造的字和文字的含义告诉人们。人们对这种新的记事方法十分感兴趣，都积极地向仓颉学习。天帝唯恐人们得知太多天机，就命掌管粮食的神仙从天上降下鼓励雨。人们一看天上下粮食了，谁也不学习了，都去抢粮食。尽管上天多番阻挠，但仓颉所创造的文字最终还是流传下来了，而且不断演变。尽管今天所见的文字已经不是仓颉最初所造的那样，但是谁也没有忘记这位造字圣人。
1: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0: 宝莲灯。汉明帝年间，湖广荆州地区的桃花洞中住着一位风流倜傥的书生杨天佑。斗牛宫的张仙姑路过桃花洞时，就与这个凡人相好，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叫杨二郎，女儿叫杨三娘。后来杨二郎被封为西川灌口真君，杨三娘则被封为华山三圣母。三圣母十分善良，对人们有求必应。人们在华山下建了一座三圣母庙，每日前来烧香叩拜的信徒络绎不绝。一个叫刘彦昌的青年正要进京赶考，他路过三圣母庙时听说在此祈福非常灵验，便想进门试试。刘彦昌跪拜完毕，想要瞻仰一下三圣母的容颜，这一看竟被三圣母的花容月貌惊呆了。他心中暗想，我刘彦昌文采盖世，将来若中了状元，再娶上一位容貌像三圣母这样的妻子，岂不快哉？此时三圣母的元神并不在庙内，刘彦昌的这番话却被仙娥听了去。仙娥们对这位狂妄的书生十分不满，施法让他在途中遭遇风雨和毒蛇猛兽的袭击。刘彦昌一介文弱书生，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晕了过去。正在此时，三圣母归来，看见有一名书生在此遭难，便动了恻隐之心，将他救下， 给他吃了一颗金丸，他这才活了过来。刘彦昌醒后，对三圣母再三拜谢，又上路了。三圣母对这位书生颇有好感，设法打探他的身世，得知他不但是一名孝子，而且才华出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于是对他日思夜想。这一日，三圣母按耐不住思念之情，带着四位仙女一路飞奔，落在了刘彦昌面前。三圣母变换出一座宅院，众仙人化为小姐和丫鬟，而后又施法降雨。刘彦昌不明真相，躲进宅院避雨。他见小姐神似三圣母，心中十分爱慕。几天后，两人便拜堂成亲了。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见神仙们喝得酩酊大醉，便问何处有酒席。神仙们告诉二郎神，你的妹妹嫁人你都不知道，再过几个月你都当舅舅了。二郎神听闻火冒三丈，

0: 骑上独角兽就赶到了妹妹家中。三圣母用他的法器宝莲灯和他对战，二郎神夺了妹妹的宝莲灯，将他压在了华山下。此时刘彦昌入京赶考，已经中了状元，正要回去迎接夫人，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宅院。一个土地爷在此等候多时，土地爷将小姐就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的消息告诉了刘彦昌，还交给了刘彦昌一个男孩，正是他与三圣母之子，取名沉香。刘彦昌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他不肯再娶，一心抚养儿子长大。沉香是状元郎与神仙的孩子，十分聪颖。沉香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当面嘲笑他是没娘的娃，沉香就回去逼问父亲，他只好说出三圣母之事。沉香得知母亲的遭遇后，不再哭闹，而是暗地里攒下钱财置办衣裳，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偷偷地上路寻母了。沉香翻山越岭，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华山。三圣母得知儿子到来，隔着大山和儿子哭诉，沉香也哭倒在山上。这时一位霹雳大仙经过，对沉香说，想要救出你的母亲也不难，你和我上山去，我教你本领。沉香点点头，跟随师父到了昆仑山。在这里，沉香学会了百般武艺，还有七七四十九种变化。师父对他说，压着你母亲的黑风洞前有一座山，挪不动也搬不走，只能用巨斧劈开，这把巨斧在你舅舅那里。沉香听后就去找舅舅决战，索要斧子。沉香自知不是舅舅的对手，就变化出四个仙女，用美酒迷倒了看守母亲的梅山七兄弟，又变成一只小虫钻进舅舅的兵器库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劈山神斧。二郎神得知神斧被盗，一路追到华山。沉香挥动神斧劈了过去，二郎神手举宝莲灯，沉香一见这是母亲的灯，便虚晃一招，把宝莲灯夺了过来。两件神器在手，二郎神怎会是沉香的对手？不一会儿，他就成了沉香的手下败将。沉香用尽浑身力气劈开了华山，三圣母从里面走了出来。母子两人16年未见，此刻都哭成了泪人。后来沉香一家人团聚，过上了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1: 一时劝人以考，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4852 186-0061-485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2: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电话12395。
1: 三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2: 和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和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消化道恶性肿瘤。据广东2020年肿瘤登记数据显示，广东省发病前五的恶性肿瘤中，消化道恶性肿瘤占了两种，分别是排在第二位的结直肠癌和排在第五位的胃癌。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有食管癌、胃癌以及结直肠癌。由于消化道恶性肿瘤早期往往没有特异性症状，非常容易被忽略，80%左右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确诊时已是中晚期，预后较差。如果能在早期发现消化道恶性肿瘤，就能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目标，极大的提高治疗成功率，是癌症防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消化道恶性肿瘤有哪些危险因素？高风险人群又有哪些呢？下面让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胃癌和结直肠癌。首先，胃癌，目前我国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总体处在较低水平，虽然胃癌预后较差，但早期患者接受治疗后与5年生存率将极大提高。早期症状主要有上腹饱胀不适、会隐痛、食欲减退、嗳气、反酸、呕血、黑便等。高风险人群主要有年龄大于45岁以上，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一、幽门螺杆菌感染；二、一级亲属有胃癌家族史；三、吸烟、重度饮酒、不良饮食习惯等；四、患有癌前病变，如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我们再来说一下结直肠癌。研究表明，大约90%以上的结直肠癌是由结直肠腺瘤性息肉演变而来，这个过程需要5到10年，这就为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自2013年起，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作为广东省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全省各社区推行，到目前为止已发现数以万计的早期大肠癌及癌前期病变患者。大肠癌早期症状有哪些呢？腹泻、便秘、便血、大便习惯或性状改变，这都是高风险人群，包括年龄大于45岁以上人群，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第一，2周以上的便秘、腹泻、便血、粘液便；二，遗传性息肉疾病；三，溃疡性结直肠癌病史；四，一级家属有结直肠癌病史；五，大肠腺瘤性息肉疾病。以上是几种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介绍。如果你发现身体出现上述症状，或者自身存在危险隐患，请尽快到医院咨询或检查。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和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和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一转眼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很想变成一个强人，想给孩子很多，想给父母很多，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无能，因为好像给孩子的太少。

0: 友。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2: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1送1，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